0: 该的那老贝的咋办呢？比利尼的咋么办？来，看那看到卡，比利尼不喊白，大部分人家正那的咋么？对，搞个不看那来看，也古了正大部分人还给人个他妈看那来票呢？阿南尼哭的？
1: 阿尼不蒙阿南的伯玛，阿尼给人个他妈你不蒙给那歪？比比把哈那他什么看能躺了哟？호고탕라이가타슈모강나바그빈바이케제마노차워타이빈크크인강케딩라고다오빈이마나얀케타슈모거터거터만카빈이바이타나고탕라시나헤네빈이마나이나샤카
2: 아우타슈모카바케한강케빈이마나이녀로이사람같다너가탕지네헤네
1: 응모거터나박라이차나니니샬라요빈바이빈이만나냐
2: 빈이만나냐빈바이케타시면거떠마아버는박살아냐는차가다
1: 이빈이만나이행강게마만가띄우잖아이나난가띄우잖아이사오
2: 빈바이녀차가다나난가띄우잖아이마만가띄우잖아이흔해
1: 이빈이나니가또워하바이강게빈바이하가타시면살아시네
2: 빈바이차가다빈이만나냐살아시네흔해
1: 이
2: 흔게올라케
1: 무거떤나바그차라캬이비바하나타슈무바그차라캬
2: 타슈무거떠마나바그차라캬다
1: 이더부케롱거이까시나헨네베비로기샤누
2: 사브노로기샨
1: 비니마나이나
2: 어
1: 앙스강가와나네빈바이하카비니바이나케보테랩테랩케나로더부케비니마나이까시나이비니바이빈그그나판판게너로
2: 비니바이힌간게비니만아녀케판판게너로카타
1: 이올라케비니만아이아누테랩테랩케너디니사카
2: 비니바이녀사카타
1: 이올라케롱게자우이카자우이클라이캬후르후르케너르망너르망
2: 너르망너르망후르후르케로카롱게자우이클라이캬타비니만아니
1: 이가이차가이헨마니부라폭자게탕카
2: 담투고걸어케우라티파이캬
1: 우라티하이캬포스폭자코부라예쿵유스타카우이데스포코
2: 포스폭자오카담투고걸어케
1: 로케돌시틀랑탕시우타
2: 세카이투딘사마니로케돌시틀랑탕카타부라
1: 세카이투딘사마니올로돌시틀랑탕과타
2: 부라
1: 부라오로케브리축졸이자카제크라이니키크로제크라이니
2: 키퉁마네
1: 키퉁마네부알노아치카
2: 사브라치
1: 나나
2: 브리치
1: 브리치